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很多朋友都只是把它当普通的护肤水去随便拍一拍，那其实这一瓶宝藏好物藏着超多的用法。比如说日常修护呢，可以用掌心按压法，后续叠加精华面霜，吸收力直接翻倍。那干敏期内可以早晚用，维稳效果超顶。急救修护选湿敷，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用化妆棉湿敷5分钟，红肿干痒快速缓解，脸蛋可以立马恢复到稳当的状态，妆前打底会更加好。那重点来了，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是150毫升，官网日常价格是1400多，今天我们520充分福利，一起来薅羊毛，07清仓减漏，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给大家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也就是说两瓶到手只需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在2027年3月份，可以早晚用的话，根本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正合适，建议大家可以囤两瓶。现在可以在江西应用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长。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520表白日马上要到了，也是向自己心爱的人表达心意的好日子，就千万不能马虎咯。想要走心出拿得出手的礼物的话，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也是实打实的国际大牌，很多朋友心中的护肤版月光。它里面也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舒服。那这种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可以给我们的肌肤深层补水，告白的时候送精粹水也是鼓起勇气的真心诉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卖1400多，今天520专属福利来咯，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需要520块钱，而且是买一得二，520块钱直接带走2瓶正装精粹水。有效期是在2027年3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这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千万不要当它只是普通的爽肤水来随便拍一拍喽。这瓶宝藏好物藏着多种用法，解锁了才不算浪费它的贵价成分。日常修护可以用掌心按压法，后续叠涂精华面霜，修复力直接翻倍。干敏期呢可以早晚用，维稳效果也非常的顶。在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用化妆棉浸湿，湿敷5分钟，红痒干痒快速缓解。那重点就来了，大家都知道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盛装150毫升，官网要卖到1400多。那今天我们520宠粉福利，喊大家一起来薅羊毛。07清仓减漏，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给大家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需要520块钱。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在2027年的3月份。现在可以登录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5, 4, 3, 2, 1，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

0: 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北京时间的9: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在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啊，平时要1400多块钱，今天520专属福利来了。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需要520块钱，这可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520块钱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精粹水，从来都没有的价格机制哈，仅限活动期间，给大家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让您不用费心包装，送出去既有面子又显用心，效期是到2027年3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还有惊喜，现在下单加福利官还额外赠送价值99块钱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可是商城520限时活动，赶紧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水或者礼盒或者海蓝之谜抢购吧。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准备这一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榜单的发放，所以我们这一期会重点来讲一讲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卢广仲的 Heartbreak First， 伤心早餐店。说起卢广仲，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一首歌曲，曾经在你身边却又消失不见。那这一次推荐的歌曲呢，是卢广仲在去年启动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7张录音室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是全情歌翻唱专辑，聚焦的是爱情中的失落与疗愈，概念源自于深夜情绪失眠之后去吃早餐的情感修复过程。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卢广仲 Heartbreak First 伤心早餐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2: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资讯报告。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重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

0: 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后名的是无声的，有些悲伤需要被记住，有些沉默终将会被听见，我们记录然后种下希望。这是来自陈楚生最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九首歌曲《无声的祭坛》，5月8号正式上线。无声的祭坛，无知无觉无题，共同构成了无自备的反战三部曲，三种歌曲，三种表达，同一份守护和平的初心。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愿世界和平。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1: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2: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0: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2: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2: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2: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1: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近日，成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张震岳真的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大赢家了，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有6项入围，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最�家作曲人奖。那其中呢，有3首歌曲我们都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没有那么热但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搬家》。这首歌很适合现在这种有些突然出现的大雨，就像突然离开的你一样的时候来听。音乐先锋榜，全国23家省级音乐电台联袂推荐，我是大凡，我在本周特别推荐张震岳《搬家》。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已导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中午。
2: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

0: 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在办公室年轻人显老，老年人显新。这首歌曲刚刚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榜单，来自彭佳慧，《完整的大人》。这是一首很放松舒展的歌曲，和刻板印象里的苦大仇深的彭佳慧可不太一样。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G-Funk Era, you know?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只是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只想反应。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3: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4: 我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3: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1: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准备这一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榜单的发放，所以我们这一期会重点来讲一讲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卢广仲的 Heart Breakfast， 伤心早餐店。说起卢广仲，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一首歌曲，曾经在你身边却又消失不见。那这一次推荐的歌曲呢，是卢广仲在去年启动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第7张录音室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是全情歌翻唱专辑，聚焦的是爱情中的失落与疗愈，概念源自于深夜情绪失眠之后去吃早餐的情感修复过程。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卢广仲 Heart Breakfast 伤心早餐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若即若离潜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

0: 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广播经典1034。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乘两瓶，两瓶的价格呢只要520，那买一得一啊，所以这个礼物呢作为520的送礼呢也该挺好的，而且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回复水礼盒海蓝之谜抢购吧。

0: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4:05，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1个省份会商研讨本轮的降雨过程发展的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范和应对的工作。再来看18号的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呢是发生了5.2级的地震。那么截至18号的4时，地震呢已经导致了3人的失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的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敌外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进入接下来的环节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就这样吧。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后鸣的是无声的，有些悲伤需要被记住，有些沉默终将会被听见，我们记录然后种下希望。这是来自陈楚生最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九首歌曲《无声的祭坛》，5月8号正式上线。无声的祭坛，无知无觉无题，共同构成了无自备的反战三部曲。三种歌曲，三种表达，同一份守护和平的初心。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愿世界和平。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吧，关注一下。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44亿元。再来看17号，2026年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捷克站，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那么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呢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要警惕高薪招聘陷阱。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

0: 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张震岳真的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大赢家了，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有6项入围，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其中呢，有3首歌曲我们都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没有那么热，但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搬家》。这首歌很适合现在这种有些突然出现的大雨，就像突然离开的你一样的时候来听。音乐先锋榜，全国23家省级音乐电台联袂推荐，我是大凡，我在本周特别推荐张震岳《搬家》。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北京时间16:03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17号，2026年的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战胜了日本的组合，夺得了女双冠军。再来，我们关注一下经过伊朗总统的提议，最高领袖的批准，伊朗伊斯兰会议的会议长卡列巴夫被任命为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的特别代表。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截至收盘，沪指下跌了0.09%，报收于4131.53点；深成指下跌了0.22%，报收15530.23点；创业板指数下跌了0.36%，报收于3914.88点；而科创五零上涨了0.81%，报收于1709.96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鬼迷心窍，来自李宗盛啊，用这首歌来解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想清楚的规则之外的刹那火花。而接下来的声音则是一个又平稳又让人觉得风可以慢慢的吹起来，人可以安安静静的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的那一类。我多么羡慕你，来自小美江美琪，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3。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在办公室年轻人显老，老年人显新。这首歌曲刚刚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榜单，来自彭佳慧，完整的大人。这是一首很放松舒展的歌曲，和刻板印象里的苦大仇深的彭佳慧可不太一样。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再来关注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民众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啦。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

0: 天见。
1: 明天见，他是说了一句明天见，是不是？
2: 啊，是他说的，我以为你说的。
1: 那是个女生
2: 啊，不好意思。
1: 哎，他这个人现在
2: 好，叫午夜电台，来自秘密飞行乐队，
1: 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嗨哟，下
1: 班
2: 了，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2: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1: 我们是
2: 下班
1: 搭
2: 子，
1: 随时上
2: 钟
1: 陪伴各
2: 位。下午好，然后我的鼻音是不是有点好转了？但
1: 我刚刚说的，你的鼻音加重了，
2: 是吧？但嗓子感觉要好一点点了。哦、
1: 所以你现在有分清，是因为这个
2: 感冒还是感冒？
1: 感冒
2: 哦，你是说那个风寒还是风热是吗？嗯，还是没有太分清，但应该是风热可能多一些。
1: 嗯，
2: 因为毕竟梅竹的
1: 有
2: 特别
1: 冷，
2: 对对对，那种感觉。
1: 好吧，
2: 好像最大的不同就区别就是这样吧，
1: 嗯、
2: 对吧？我们那天搜的，嗯，
1: 是。啊，这个天气大家要多多注意啊，又到了这个容易中暑啊
2: 是
1: 是的季节、啊、
2: 然后特别是到了早晚天、
1: 嗯、
2: 就是早晚的时候这个天气我发现真的穿什么的都有。
1: 对，
2: 我有时候穿，我今天像我今天穿短袖出来，但是早上出来的时候、
1: 嗯、
2: 因为比较早，我看了一下，其实穿那个外套的穿两件的都有、
1: 嗯、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有点怀疑自己，哎，我是不是今天有点然后但是到了就是快中午的时候发现、
1: 嗯、
2: 哎，确实也没穿少、嗯、
1: 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因为我房间里开了空调睡觉嘛、
2: 嗯、
1: 我推开房门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客厅和房间里面是有巨大温差，
2: 是的，
1: 一股热浪袭来，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不能穿很厚的衣服。
2: 是，而且因为据说这一周本来不是报的都是下雨吗、
1: 嗯啊、
2: 所以就是湿气应该湿度应该蛮大的。
1: 哇，
2: 所以
1: 好烦啊，
2: 对，好黏，好难受，整个人就是
1: 嗯，好了，每年这个时候没办法，
2: 对，又到了蒸笼里的日子，
1: 没错，
2: 嗯嗯，一场雨一场热啊。
1: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那接下来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啊，在这个6月1日起呢，网约车平台的在线时长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那很多师傅都会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那其实完全不用焦虑啊、领会义务仅9.98万元起，出租车更是有3店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还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啊、去减轻购车压力。在4月15日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呢，还赠送1年的闪充免服务费的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2: 是的，同时我们也要说到呢，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区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是85700076。
1: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0: 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啊，下班随手拍啊，或者说一些好店好物推荐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好，先来听首歌，来自田姐王心凌 Happy Loving。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在准备这一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榜单的发放，所以我们这一期会重点来讲一讲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卢广仲的 Heart Breakfast 伤心早餐店。说起卢广仲，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一首歌曲，曾经在你身边却又消失不见。那这一次推荐的歌曲呢，是卢广仲在去年启动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7张录音室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是全情歌翻唱专辑，聚焦的是爱情中的失落与疗愈，概念源自于深夜情绪失眠之后去吃早餐的情感修复过程。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卢广仲 Heart Breakfast 伤心早餐店。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北京时间17: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
0: 了，下午好，我是弯弯。
1: 下午好，我是子健，
0: 我们是下班搭子，随时上妆
1: 陪伴
0: 各
1: 位，
0: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聊天，或者是聊一些想要这个自己的一些路上的心情啊，
1: 是
0: 遇到的事情啊，都可以啊。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也要说到，以往呢，这个营运车辆长时间的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一个在线时长，而比亚迪呢，闪充这技术可以说真正解决了这个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一个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呢，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对，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呢，科技闪充科技是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0: 嗯，
1: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
0: 是的，
1: 那今天带来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这个规格，
0: 两瓶装啊。
1: 对，是个两瓶装啊，因为确实近期有很多这个节日，那不管大家是自用呢，还是想把它拿去送人，这段时间这个性价比确实是非常高，而且因为这款补水维稳的，也算是一个算是他们这个系列当中的这个王牌了。
0: 是的，主要是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海洋精粹，
1: 是
0: 质地很清爽哈，这个天也很适合，就上脸肤感还是很舒服的，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呢，虽然它叫水，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这样一个配置，
1: 是
0: 那所以去给肌肤进行一个深层的这种补水。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了，因为平时呢要这个1400多，那个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今天的话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元，
1: 是
0: 就不是一瓶哦，刚刚说了是两瓶，买一得二的一个价格，520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精粹水，就是300毫升啊。
1: 是，但这个机制呢仅限活动期间啊，同时给大家搭配了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所以呢就不用再去费心的包装了，那有效期是到明年3月份。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1年不到的时间，所以呢大家要拍这个东西不介意的就可以下单来拍啊。
0: 对，
1: 然后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对，同时呢现在下单这个加福利官的微信，还会额外的赠送价值99元的这个海蓝之谜洁面小样以及精粹水小样一支，就是二者是任选其一。对
0: 对，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活动哈，商城里的。所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水或者是礼盒，
1: 又或者是海蓝之谜，
0: 都可以啊，选一个就可以了啊。
1: 对，水、礼盒、海蓝之谜都是可以的啊，来下单抢购吧。
0: 是，抓紧时间去回复吧。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等你爱我，稍后继续回来。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1034资讯报告。
4: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的最新的消息。18号的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18号的4:00，地震已致3人失联。再来关注到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好的，以上就这十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5: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6: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7: 喂，你可要准点走。
5: 丰盛的晚餐，
6: 社牛的伙伴，
5: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6: 还有下班了。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来自舟山的奔腾，北京时间下午的6: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
1: 班
0: 了，下班快乐，我是子杰，
1: 下班快乐，我是安安，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妆陪
0: 伴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或者是来出题都是可以的啊。
0: 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到的是，以往呢，这个营运车辆长时间的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帮忙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呢就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五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区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竞享。那购车呢也可以享受万元礼遇，错过就不再有了。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1: 嗯，是的。
0: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啊，随手拍，分享心情，推荐好店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孙燕姿《梦不落》，稍后。

0: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宇宙焕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宇宙焕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最后鸣的是无声的，有些悲伤需要被记住，有些沉默终将会被听见，我们记录然后种下希望。这是来自陈楚生最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9首歌曲《无声的祭坛》，5月8号正式上线。无声的祭坛，无知无觉无题，共同构成了无自备的反战3部曲，3种歌曲，3种表达，同一份守护和平的初心。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愿世界和平。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要不要调一下？
1: 啊？
0: 调一下。
1: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3: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4: 扎。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3: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5: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哟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安安。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
1: 时
0: 上
1: 钟陪
0: 伴
1: 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来发送下班搭子，就是来找到我们就可以了，来跟我们聊聊天啊。
0: 是，就直接在公众号里面回复参与下班互动就可以了。
1: 没错。好，我们要说到呢，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6月1号开始呢，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就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不用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元起，出租车更有3变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呢，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的权益，地址就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的。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150毫升的规格，那是到手2瓶。因为确实这个精粹水呢，也不需要我们过多介绍啊，就是他的家里面是有这个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也是非常清爽的，上脸肤感也特别舒服，完全不会有黏腻的感觉。然后呢，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给我们的肌肤呢去深层补水。那最重要的是它今天的这个价格啊，刚说了2瓶150毫升，也就是买一得二，今天到手只要520块钱，
1: 对，
0: 就可以拿回家。
1: 也就是说到手300毫升的一个正装，然后呢，平时其实150毫升都要1000多啊。那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还给大家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用费心包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出去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那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也就是明年3月，1年不到的时间，但是也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东西还是很好。这个消耗品、
0: 用起来很快的，
1: 对，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一链，全程溯源。
0: 是，
1: 同时呢还有惊喜，现在下单加这个福利官还赠送这个价值99元的这个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2折选1就可以了啊。
0: 对，那怎么来购买？再来说一下，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水礼盒海蓝之谜这3个任选一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水礼盒海蓝之谜都是可以的。
1: 对，好，抓紧时间去回复吧。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辛德瑞拉。那我们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里啦，稍后将会是今天的今夜派对，继续陪伴你，
0: 大家明天见咯，
1: 拜
0: 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0: 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0: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0: 哇，这水好甜。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逼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能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5: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5: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

0: 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自蔡健雅空白格20:51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今夜派对，接下来周杰伦的七里香，稍后还会有范玮琪。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

提取，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0: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0: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0: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3: 昨夜月树红中浓睡不少残酒，
2: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3: 我在半阳光里为何摸紧你，
2: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

0: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天籁，切歌切戏。
0: 点1034，南昌 FM 103.4，点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点1034，南昌 FM 103.4，点1034。南昌 FM 103.4。

时间，救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廿七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湘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两步棋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来关注：暴雨过后更要当心过敏性鼻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暴雨看似洗净了空气，那其实也是暗藏呼吸危机的。那高空的水汽和雷电将花粉炸裂成超微颗粒，降雨将这些颗粒带回到地面，雨后的一个小时内呢，花粉的浓度飙升，那这些花粉可以轻松的绕过鼻腔呢，过滤屏障，诱发过敏性鼻炎。此外呢，雨后的空气湿度较大，霉菌孢子浓度可达平时的5到8倍，这类过敏源可以诱发或者加重鼻炎的症状。那防过敏的提醒呢，就是雨后前后，暴雨前后的数小时内呢，避免外出，下雨的时候关闭家中的门窗，外出呢就戴好口罩，回家之后呢立即洗脸洗鼻更换衣物，如果说出现呼吸困难胸闷，就要立即就医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至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再来关注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再来关注到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3: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4: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它的身影。
3: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

早上的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520表白日也马上要到了，这也是向自己的家人朋友表达自己心意的好时候。那520表白想送心意必眼入，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补水维稳的王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品牌呢也是国际大牌了，也是很多朋友心当中的护肤白月光。它的这款精粹水呢，很多人都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主要也是因为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啊，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告白的时候呢，送精粹水也是一种满心欢喜的选择。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卖到1400多，今天520专属福利来喽，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需要520块钱，而且是买一得二，有效期是在2027年3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这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6月1号起，网约车平台在线市场将调整为每日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一期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起，限时区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江西文艺音乐。